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希望。

陈淑桦可是超级强悍的歌手，她的声音乍一听感觉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不管你听多少次，总是觉得舒服，不让人厌烦，这一点很少有歌手可以做到。就像一杯45度的温水，任何时候喝都很暖。

范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蒂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她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长功。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每天啊都会经历很多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有些情绪呢总是会堵在心里，这样可能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扫地除尘，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心自己渡，心中有岸才会有渡口，心有所持才可以行至安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与

0: 您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感情和礼物一样，都是不必要张口去要的。在乎你的人呢，可以配得上你的余生。你总是担忧失去谁，可谁又担心失去你呢？我们来记住这句话：爱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如果今天的你觉得很累，那我们听几首歌放空好了。觉得心里烦的时候，你可以跑去楼下跑跑步。如果是焦虑，那洗把脸吧，或者做个面膜，难过一会儿就行了。时间那么宝贵，哪能都浪费在难过上呢？每天醒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告诉自己，理由少一点，度量大一点，嘴巴甜一点，脾气小一点，行动快一点，效率高点，微笑多露一点，筋骨啊，要多活动一点。

0: 相守与欢。
1: 我觉得生活啊，就是敲敲打打，怎么理解它呢？敲一敲，敲敲开心的门，把烦恼都收编；拍一拍，拍拍舒适的窗，把疲惫擒获之后呢，你就可以安然入睡。再捶一捶简单的墙吧，可以把压力打败，让你欣然入睡。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这里有精彩好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是走着走着就开阔了。现在的你不用着急，让未来的本就该属于你的树再长高，再长得强壮一些。而那些花儿呢，你可以让它尽情的怒放，再开一开，等你遇到的时候，我想就是最美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如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

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生活不是每天都新鲜，你遇到的人和事不是每天都在重复着吗？但是安稳其实比什么都难得。把时间浪费在喜欢的人身上，把废话说给喜欢的人听，把金钱呢也花在喜欢的人身上，然后和喜欢的人就这样过一生吧。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

0: 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复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想没有人会喜欢孤独吧，只不过是不愿意失望。当一个人熬过了他最艰难的时候，就不会想再去寻找依靠了，任何人对他来说都是负累。生活呢，就像影视剧里说的一样，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手持烟火谋生活，心怀诗意以谋爱。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这里是杨洋的节目。你走过的每一步很难让所有人满意，所以你不用在乎别人的声音，也不用太在乎患得患失的，不必讨好任何人，让在意你的人开心，让不爽你的人闹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最浪漫的作为呢，就是没变成别人嘴里的甲乙丙丁，而是永远记得自己到底是谁。

在梁静茹出道之初，为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训练了两年半，差点在中途放弃。而最终呢，是因为对舞台和音乐的执念坚持下来，于是有了李宗盛为她打造的《一夜长大》。梁静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每首歌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开心，即便不说话也能默默陪在你身边的人，又或者说不管身边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不会在意，因为你已经看到了那个最珍贵的人。对于生命中每一个这样的你，一千句一万句的感激。可能你听到这段话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想依然可以对每一次相遇都心存感激。

齐秦的声音啊，干净清亮，很特别。他的唱法有一个特点，咬字清晰，像清水一般。听他的歌，从来都不用看歌词。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喜欢一个人，就是他会让你觉得遇见他是一件值得被祝福的事情。为什么我总是把别人对我的伤害记住，却轻易忘记了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呢？不说话不代表不关心，而伤害也不代表不在乎。有的时候被拒绝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也许遇不到对的人，是因为改不掉错的自己呀。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 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6.1这天，
9: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8: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9: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8: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9: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8: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9: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8: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9: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8: 6.1，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事。

0: 一切将吹散。
1: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0: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地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1: 什么是情绪，什么

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然有曾经摔伤的淤青。你可能笑得没心没肺，也没有人会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背后极其努力。我们没有改变不来的未来，只有不想改变的过去。

去年的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19岁的萧敬腾参加的是踢馆赛。他其貌不扬，顶着一头黄色的乱发，上舞台之后说话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但是当高音飙起来之后，把台下的杨宗纬、林宥嘉吓了一大跳，就此一战成名。在节目当中三次踢馆，每次都是节目的最高收视点。比赛结束了，华纳唱片公司呢抢先签下他，几个月之后就发行了萧敬腾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的确算是一个完美故事的开头。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人的外表啊，其实什么都不是，皮囊而已。在时间里，皮囊终会老去，最后所有的光环都会被褶皱吞噬，而灵魂不会。这里面包含着你走过的路、经过的事，还有你一生的思考。踏雪无痕是理想，泥足深陷是皮囊。

何关系当中啊，懂得相互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哪有什么天生般配的两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懂得包容跟迁就，而另一个呢，懂得适可而止。最好的爱情大概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道心疼我的不容易，我懂得宠着你的小情绪。我们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车有房有钱有权，其实幸福啊，应该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牵无挂。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

0: 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舒服的关系并不是随叫随到每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会回复，然而两个人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聊了一整天，没看到没回复的话，我也不会胡思乱想的猜忌，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这样挺好。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不期而遇这个词，有没有发现真是太美好了，想想就让人心动。就好比刚刚买到了毛茸茸的大衣，就迎来了冬天的第一次寒潮，加班到深夜，刚好在地铁口呢买到了最后一个热乎乎的烤地瓜。满天的乌云，但等你到家的时候，它才落下第一滴雨。而我本以为已经错过你了，但是没想到，当我置身生活的浪潮当中，身不由己的时候，生活又会把你轻轻地推向我的身边。如此一来，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商场，或者是毫不起眼的路口小巷，轻轻地一笑那一瞬间，就是不期而遇呀。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什么是爱而不得呢？就是不见会想，见又不对。你的教养在告诉你，没有结果的事情要及时止损。你的内心在纠结，不求同行，但求无悔。那究竟是该奔赴还是放弃呢？其实怎么选都会有遗憾的。总之要记住，奔赴要值得，放弃要利落。I miss you 两个意思，一种是我想你，还有一种是我错过你。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爱当中啊，没有人生来就可以拿到满分，对方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清楚的告知，可能对方才会恍然大悟。恋爱当中的责任感也是需要相互培养的，没有提前栽好的树供你来乘凉，你也不需要直接只顾着栽树而忘记乘凉。感受被爱是同爱人一样的重要的。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对于歌词的情绪的掌控非常能够带动我们，而且能把我们带进歌词当中，就好像她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会儿，黄莺莺应该是乐坛当中少有的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好成绩的歌手。她为很多电视剧、电影都唱过主题曲，并且呢，还用过艺名黄露怡。直到1991年，她为电影《阮玲玉》演唱专辑的时候，才开始恢复用本名的状态。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朋友分手之后，他的签名改成了这句话：仍然相信爱情，不期待也不排斥他的到来，因为他来是给我的人生增添了色彩，没来我的人生也依旧是完整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过得如此的随性又优雅呢？我们能看到的是更多过得太急的人，他们的人生旅程被早早地贴上了标签，他们给自己的时间画上了目的地。23岁做什么？25岁做什么？30岁要做什么？如果哪一个时间有哪一个目标没有达成，便开始了恐慌。希望他们的身边也有这样优雅而自在的例子，告诉他们，真正能够让自己幸福的，不是按计划行事，而是自己已经修炼成了更好的人。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说起汪峰，除了他一直在努力地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

0: 小正气，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5: 中杯拿铁谢谢。
4: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5: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1: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1: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2: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2: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3: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那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5: 好，那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7: 打着中医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之后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6: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8: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7: 啊？为啥？
8: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来，我们把它举起来。
7: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还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哦。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5: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大集合，请到大家。

0: 名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徒步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叫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
1: 嗯，
0: 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2: 啊，这还
0: 烧水壶。
2: 嗯，
3: 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0: 有多天价？
3: 就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四五千。
0: 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
3: 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
0: 哦，
3: 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
0: 孤品。
3: 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就还蛮贵的。
0: 嗯，
3: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咖啡壶。
0: 嗯，
3: 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结构。
0: 嗯，啊，
3: 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
0: 嗯，
3: 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就下面大上面小。
0: 低滤式吗？
3: 不是，就是
0: 形态。
3: 他们管它叫牛仔式咖啡。
0: 嗯，
3: 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
0: 嗯，
3: 可能在篝火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
0: 嗯，
3: 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
0: 嗯，
3: 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把盖儿盖上，放到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
1: 余温加热，
3: 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
0: 嗯，
3: 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
0: 嗯，
3: 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
0: 嗯，
3: 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兑一些凉水进去。
0: 嗯，
3: 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0: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3: 问题是它不溶啊。
0: 啊，对，它不溶
1: 渣子。
0: 然后它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地方的网给过滤掉，然后你喝
3: 不太，其实没有太大的过滤的作用。
1: 嗯，就是自然沉淀，
0: 只是自然沉淀，
3: 主要靠沉淀。
1: 对，自然沉淀。
3: 搁凉水，往里兑凉水是帮助它沉淀，另外往下蹲两下也是帮助它沉淀的。这都是我测试过啊，亲测有效
0: 啊。然后风味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也依然是让大家觉得是好喝的。
3: 嗯，我觉得假设在户外或者是在古代啊，
0: 嗯，
3: 能喝上一杯就不错了，
0: 啊，
3: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在天很冷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咖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
0: 嗯，
3: 因此哪怕它的风味有所损失，
0: 嗯，
3: 我觉得这口热乎的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3: 总比那个寒风中手冲的那个要幸福一些。
0: 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友说听了半天咖啡馋了，自己泡一杯感觉不好喝，因为他在白开水的杯子里面直接放了几粒儿咖啡豆。我觉得可能是听完你这个可以把咖啡粉直接撒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故事以后，直接把豆给撒进去。
3: 他可能想用的方法是先拿冷水泡，泡个几个小时之后呢，再上锅煮。
0: 啊，
3: 就是
1: 这，他可以泡一个晚上，看一看它是不是大麦茶的颜色。
3: 对对
0: 对。哎，但是这个它的全名叫什么？学名？
3: 渗滤式咖啡壶。
0: 渗滤式咖啡壶，嗯，你把里面的那个像一个杯盏。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

0: 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哎，正好讲到 dirty 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我有一次看我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他就是去某一家咖啡店打卡，也不能叫打卡，可能是随意路过的，他就举了一杯 dirty 说现在 dirty 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随便一家店都能出品 dirty。 就到底 dirty 在咖啡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衡量的标杆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2: 对，不能说是标杆，只能是说它是新兴的一种牛奶咖啡，
3: 网红咖啡饮品。
2: 对，可以这么来理解。
1: 就是因为长得特别的梦幻。
2: 对，反正大家喝起来的口感呢，会是热咖啡加冷牛奶，就整体口感呢，跟平时喝的拿铁会有区别。完了，整体入口很香醇，再加牛奶的冷，会让觉得口味上会有区别，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还挺不一样的。
1: 那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来做 dirty 呢？
2: 一般做 dirty 咖啡的，现在行业内用的比较多的都会是一些 SOE， 就是要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用的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做 dirty， 相对来说风味感会更好一些。就是有一些会用拼配，但是大部分我可能会用 SOE 多一些。
1: 那像你手里面拿的这个，应该叫它便携咖啡机，
2: 对，
1: 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构造呢？
2: 这个构造很有意思。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平时所看到那个叫一个跟粉碗，对，完了还有呢部粉器跟
1: 粉
2: 锤儿，所以呢这套构造呢就比较新颖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如果用这个时候倒咖啡粉可能会洒，用这部粉器呢可能就不会洒掉。对，完了再
1: 部粉器特别的就像是一个小
2: 边，对，小铁的圆圈。
1: 对，
2: 对，
3: 我觉得这个特别科学。就比如说你在户外出去玩的时候，咖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有时候你糟进点粉出去特别心疼，
1: 你想给它拨了回去，
3: 因为它就有可能导致你下一顿那个量不够。
1: 对，也就是咱们平时的那个装茶叶的一个小铁罐，
2: 对，差不多。
1: 对，又有粉锤，还有部粉器。
2: 对，还有部粉器，所以就比较方便嘛。只要平时我们保温杯里有热水，就能满足一杯咖啡的需求嘛。
1: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对女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些，
2: 对，需要个男朋友。
1: 对，以后就是说不是我拧不开瓶盖了，是你能不能帮我萃取一下咖啡。
2: 对，是这意思。
1: 但是这个小飞，你今天看他带来以后，你会觉得想种草，然后以后户外想带出去。
3: 那个特别好，因为那个一代我试过，就是还没有设计的那么精巧，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在户外所有的咖啡器具里它算是比较靠谱的了。但是我那个很快坏掉了。
1: 这个是很容易换吗？
2: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塑料杠杆嘛，可能我们连续去摁压的时候会稍微使大力，就可能会坏掉。
3: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你会觉得它那个压力太大了，摁着不爽。但是对于一天当中只有这么点锻炼的我来讲呢，就有时候唰揣的可带劲，然后坏了，怎么没有压力了这下？
1: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什么需要充电啊等等各种的能源，只需要。
3: 需要吃饱
1: 就可以了，以及热水。
2: 对，热水完还需要，如果是说我们平时外出啊，建议可以带个磨豆机去将它研磨的稍微细一些，完了直接放里就可以了。
1: 有那种充电的磨豆机吗？
2: 有啊，
1: 有。
2: 对，有充电的便携的磨豆机，直接一按键它就可以已经研磨。
1: 你那个像音箱盒子那个耳机盒子那
2: 个
1: 里面的、
2: 对，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磨豆机再加手冲咖啡设备会比较方便一些，还会带一个旅行袋。
1: 这个我感觉我从小飞眼里看出了
3: 没有，这个它从体格和重量上来讲不太适合，就没有那么便携，
1: 太大了。
3: 对，你不要看我这个三点几升的这个它三点几升的出来的是十几人份的咖啡。
2: 对，
3: 就这是不是一个概念。它那个其实在便携上没有那么友好，但是呢它出品的那个品质非常棒，长得像一加湿器的一个东西，
1: 是桌面加湿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2: 它上面呢会是一个电动磨豆机，但因为毕竟是电动的，所以它里面会有个电机，所以整体构造呢会稍微大一些，
1: 重
2: 会稍微重一些。但是确实啊，它最多只能磨15克左右的咖啡粉，15克到20克之间。所以就像小飞哥说的一样，是它只能满足一到两人份去喝没有办法是说磨十来口一起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1: 它那个粉磨完以后直接都就掉到那个滤网里面了。
2: 对，直接到滤网里面。完它还特别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分水器
1: 我们什么意思，
2: 我们直接这个往上一放，我们直接往里倒热水，完它会有一个毫升数的一个显示 完他就。

0: 会自动滴落，就不需要手冲壶了。
1: 哦，所以不用手冲壶，你只要把水倒到那边，它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可控速度，这么一点一点的。
0: 对，它下面是有无数个孔径，完了去滴水。啊，这样来进行萃取，啊，所以就不用考虑再去考虑水流大或小，
2: 嗯，
0: 用热水壶还好，还是用什么壶，就这些都不用考虑了。
2: 傻瓜机相当于。
0: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2: 但是它出品的品质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从换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够用的，
2: 嗯
0: 啊，就喝起来还是。我觉得比挂耳有的时候会好喝一些。
2: 啊，
0: 对，
1: 你看这会儿问题来了，
0: 嗯，
1: 也正好请小莹解答一下。515说，不远万里从牙买加买的蓝山咖啡豆还在柜子里躺着呢，
0: 嗯，
1: 这可能是很多人大部分人会有的一个常态。
2: 你从蓝山应该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1: 这个先这个不重要，
2: 嗯，
1: 我们就说
2: 这个很重要，这个
1: 你就认为它是蓝山咖啡豆，对，
0: 嗯。
1: 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就这个豆子我只要不拆封，我一直放着。
0: 其实是这样的，咖啡豆会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最佳尝鲜期，
1: 嗯，
0: 一个叫做保质期。
1: 嗯，
0: 最佳尝鲜期呢，指的是它烘焙完以后的一个月内，我们要尽量喝掉，它的风味和香气才能更好。
2: 嗯，
0: 所以呢，完保质期呢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喝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只不过是说你喝不到牙买加蓝山的风味和香气，
2: 嗯，
0: 它可能只是一杯有咖啡因的咖啡罢了，
2: 嗯，
0: 就会这样的区别。所以建议大家是说，还是现喝现买，现喝现磨，或者像小飞老师一样，现喝
1: 现
0: 烘会比较好一些。
1: 哎，
2: 所以其实如果蓝山这种能怼到一橡木桶的这个生豆也挺酷的。
0: 对，
1: 嗯，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在蓝山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2: 特别就量就那么些，全世界人民抢，你就在一景区随便小摊上就能买到正宗的了，不可能。
1: 所以现在蓝山咖啡豆，嗯，依然还是咖啡豆里面的天花板是吗？
2: 也
0: 还好吧，
1: 也不一定，
2: 就是一豆难求嘛，它贵是贵在这儿，
1: 稀缺，
2: 嗯，对。
1: 但是至于风味能有多，或者说能有多少人喜欢，
0: 蓝山咖啡主要的风味就是平衡，
2: 嗯，
0: 会特别的平衡，
2: 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代人可能更喜欢一些有个性的，
0: 对。就如果偏花香果香的，喜欢偏花香果香的同学可能不太会喜欢蓝山。
1: 好，那就不是我的菜了，嗯，因为我这两天正在问小莹说，我说我想要再入一些咖啡豆，然后他本来给我推荐就是相对深度烘焙一些的，
0: 嗯，
1: 我就是一个喜欢花香果香味浓一些的人，
0: 嗯，
1: 所以你有什么好推荐吗，小飞？
2: 配着水果
0: 一起煮。
1: 大鹏问，那听这么说的话，咖啡豆放一年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喝了，
0: 嗯，
1: 这个到底的就是物理上的时间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还是说根据豆子不同它是不一样的？
0: 其实
2: 拼配的，
0: 嗯，
2: 长一点，
0: 对，
2: 能放个几个月吧，
1: 能放个几，嗯，也就是几个月，
2: 单品豆时间特别短，
1: 嗯，
2: 就是一个月，
1: 嗯，所以大家就买那种小袋装就好了，
2: 嗯，
1: 喝完再买，
2: 嗯，
1: 这样是最合适的，
2: 对，
1: 嗯，
2: 然后生豆的保质期大概有多久？
0: 生豆的保质期的话也是一年内，
2: 嗯，
0: 就因为咖啡豆跟谷物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放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些陈豆的味道，
1: 嗯，
0: 就可能这个豆子里面本身比较好的豆子就会有些什么玉米啊、蔬菜啊或者这种谷物的味道，就让我们喝起来觉得不新鲜。
2: 嗯，
0: 所以其实
2: 会有餐味吗？
0: 对对对，
2: 他们上一趴聊茶叶聊到这个专业术语。
0: 对，所以
1: 会不会有我觉得的那种什么麻油味儿，就是所谓的哈喇味儿之类的？
0: 那是烘焙完了放时间长了会有哈喇味儿，
2: 嗯，
0: 对，
2: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帮助大家去做一种户外的逃离哈。其实我觉得入夏以后的户外更像是一种回归吧，就是你可以回归到最简单也是最有滋味的一种生活节奏当中了。当然啦，这期环球旅行家能够希望带给你们的是让你的户外放松和回归，不需要带很多装备，只需要刚刚好的一些户外器具，然后让磨豆子的声音，让水开的咕嘟声，让咖啡滴进壶里的声音一同串起属于你的轻装野趣。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0: 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 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有段话我很喜欢，说人的一生呢，就像是一棵树，何时生长，何时发育，何时开花，何时结果，何时凋零，都有它的过程。每个阶段，我们都有必须要经历和面对的事情。当时不努力，一旦错过了生长期，可能就永远等不到结果了。所以，世界是金字塔形的，越往下竞争越激烈，日子越艰难。而人的成长，就是一生努力，一生向上的过程。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

0: 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5: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4: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 大儿童。

陈百强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上非常注重旋律、和声和演唱这些细节的协调，在整体方向上他强调追求的是唯美和精致，所以你会发现他留下来的那么多歌，在自然清爽的同时有不着痕迹的修饰。那在歌曲旋律的处理方面，他很擅长演奏钢琴和电子琴，也凭借键盘类乐器的创作线条，更能够凸显那些浪漫唯美跟雅致的歌调。他的代表作包括《念青恩》《偏偏喜欢你》《眼泪为你流》《一生何求》等等，每每听到这些复古情调，都是一种时光穿越。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书中曾经提到啊，在实际的沟通当中，如果你想要跟对方成为朋友，就要学会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人若想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让人愿意分享，也愿意倾听，那必须要有愉快的沟通，互动式的聊天，感情的纽带才会越来越紧密，相互间的惦念和对生活的参与也会越来越密切。所有深远恒久的关系，莫过于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朋友爱人都一样，学会分享才可能拥有，懂得回应也才能长久。即便分享的是一件件小事，维持的却是情感这件大事。
1: 想看横亘荒野苦苦前辈，蝼蚁之辈，饭局当先都清浅。

从小接触音乐，精通小提琴和钢琴的蔡明友，14岁那年参加飞碟电台举办的歌唱比赛，开始了学习专辑与音乐制作的生涯。09年发行首张创作专辑《19》，正式出道。其中的经典情歌《我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 KTV 必 K 歌曲之一，扎实的音乐基础也让他成为才华横溢的全方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风格多元，将古典音乐融合流行，完美呈现音乐表达。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随时彰显自己的存在，或者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在自己的意图上则另当别论。我们坚信的事情，认准的事，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贯彻始终，认为这是深思熟虑过的自己的意志，就不能那么轻易的动摇。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自己负责。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外人看起来可以坚持把一件事情做下去的那个值得被看见的人。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

有四分之一德国血统的李圣杰，大学时候拿体育奖学金，其实是一个网球选手。1997年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节目赢得周冠军，就和著名音乐人包比达签约，展开了歌手生涯。不过一路走来呢不算顺利，直到2002年发行专辑《痴心绝对》。尽管由于唱片市场逐渐萎缩，发行公司内部体系不够完善等等因素，公司放弃了专辑的宣传，但是那首《痴心绝对》还是成为了李圣杰的代表作。后期的《手放开》延续了之前的曲风，也成为他的大热金曲。

了陈嘉桦，台湾女子演唱团体 SH 的成员之一，2000年参加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选拔，和参赛成员 Selina 黑比相遇，共同迁入花言国际音乐，组成了 SH 一组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出道之后，她以开朗搞怪男孩子气的特质俘获众多粉丝，她的爽朗个性也在影视主持和综艺全面开花，也因为大胆真实灵敏机智的表现被记得被喜欢。

我可以，我不信，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二百九十。

0: 九元起，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六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六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却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六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6/1这天，
5: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4: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5: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4: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5: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4: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5: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4: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5: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4: 6/1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黄凯芹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词曲俱佳。他曾经为谭咏麟创作《难得糊涂》，刘德华《一个人睡》，黎瑞恩《雨季不要来》。黄凯芹长相清秀有书生气，他的歌中也透露出与他本人相符的气质。他的情歌里多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的谁是谁非总是感伤，却在他的音乐中渗透出一种深深的无奈。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和你分享一个小小的生活发现，有时候我们跟年长的人交往，对方会请客吃饭，如果你总是说不用了不用了，过分的推辞，其实也是让对方没有面子的行为。或者去了高级的店，你只点一些便宜的东西，也很失礼。所以一旦决定承蒙好意了，人就不要有顾虑，这也是必要的礼貌。承蒙好意，坦率接受，如果你有顾虑就干脆拒绝，不要含混不清。而如果接受了，就要大方一些，这一点不仅限于他人请吃饭，更是与年长的人往来的一种铁律。

这一刻。范逸臣2001年出道，2002年因为演唱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台湾地区版本的主题曲 I Believe 一曲成名，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范逸臣》。范逸臣有很扎实的唱功，高亢的高音和清澈的声线，以及温柔又丰富的声音特质，所以他对于整个音域的掌控相当自由。他把那些看似悲情的歌总是唱得富于希望，所以甚至从那些悲伤当中人们能够听到一些幸福感。海角七号当中的主题曲就是这样透过电影和他的演唱让人印象深刻。

0: 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独立音乐人和摇滚乐手为电影配乐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尤其在欧美乐坛当然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的独立音乐人跟摇滚乐手的名字都出现在了电影片尾的字幕上，这些蛰伏多年功力深厚的音乐人成为了挽救电影音乐的生力军。那今天的光影在歌唱的音乐版，我们就来说一说当独立音乐人闯入电影的世界。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算是回味吧，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会有一些咿咿呀呀的字词，其实你根本也听不太清楚或者解释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非常奇怪，当朴树唱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么的有号召力，那么的有召唤力。我们知道他在出《平凡之路》之前已经有10年的时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那他献唱了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啊，这是他的主题曲，叫做《平凡之路》，都是他自己来包办，和韩寒一起联手来作词。你想想看，这是两个文艺青年加在一起，又怎么不让另一波文艺青年高呼要单曲循环呢？在一众文艺青年的眼中啊，韩寒和朴树应该说都是标志性的人物了。那第一次爆出朴树跟韩寒要合作的消息的时候，网上是欢呼雀跃的，尤其在作品之前，两个人其实已经神交已久了。在12年的时候，韩寒就在他的电子杂志《一个傻

发表了他对朴树的采访。他在微博里描述了一番当时找到朴树邀歌的场景。韩寒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几个月前呢、去邀歌，初见朴树，他站在家门口迎接，穿着运动裤 T 恤衫，头发有些许泛白，表情平和淡然。十多年等你太久了。欢迎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这首歌，这也是一位挺神奇的音乐人啊，他的音乐也是很有魔力。我们来听万晓利在《后会无期》当中献唱的这一首《女》。

我在想韩寒也是会变魔术吗？不仅让一个十年没有新作品的朴树亲自去参与创作，为他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也让万晓利的这首《女儿情》深深地烙印在了观众的心里。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欢迎在歌唱，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要说回到这首《女儿情》，据说《后会无期》在上映第二天，歌手万晓利呢就买了张电影票去支持韩寒的影片。当冯绍峰告别袁泉，跟着陈柏霖重新上路的时候，这首《女儿情》的音乐就适时地响起了。这是万晓利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听到自己的歌。他说，黑暗中感觉四周的眼光都看了过来。万晓利没有想到，这首他在2008年翻唱的老歌很快就走红了。我们知道《女儿情》是86版《西游记》当中的插曲，出现在了第16集《去经女儿国》当中。06年的时候，万晓利呢跟一帮朋友在北京的一个酒吧喝酒，每个人就轮流上台唱歌，轮到他的时候，他弹唱起了这首《女儿情》，大家忽然就安静了下来。在酒局散过之后，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啊跟万晓利说，我们干脆一起出一张翻唱专辑吧。但是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一直到两年之后的2008年，万晓利接到了梁龙的电话，说啊，这个事儿成了。这一年他翻唱了《女儿情》，收录在了合集《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当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张专辑合集吧，应该说是听起来非常有趣。除了有万晓利之外呢，当中还有苏阳翻唱的《观风弼马温》，二手玫瑰翻唱的《枉凝眉》，还有痛仰翻唱的《敢问路在何方》等等老歌。万晓利说，如果能够再次录制《女儿情》这首歌的话，应该比大家眼下所听到的这一版会要更好吧。他说当年啊，他在意识上呢有一些局限，后期录制也有一些不足，比方说声音的厚薄啦，空间感啦，乐器摆放的位置啦，等等等等。不过他对韩寒的电影倒是挺满意的，觉得音乐啊用得很到位，尤其是袁泉在戏中的表演，他也是赞口不绝。今天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们要来听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神奇的效果。接下来这一位独立音乐人呢，他是左小诅咒带上黄渤一起玩，歌曲《一剪梅》来自夏洛特烦恼当中。

谁是黄渤，谁是左小诅咒，这首由左小诅咒后来所改编的一剪梅，有的人说根本就听不下去，有的人说太魔性了，简直就是魔音祖小。左小诅咒快成为万金油了吧，往哪一抹呢都觉得清凉好用，应该说是可以化平凡为神奇的。黄渤在这首歌里担任的是深情演唱的那一个角色，而左小呢仍然是一张口似哭似笑，认真又嬉闹着。无论他跟谁合唱，只要是有左小诅咒的声音，认真也变成了戏谑，老不正经的呢又显出了几分悲苦，就好像是放大镜一样。那在《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当中，是有20多首80后耳熟能详的老歌，这是左小诅咒操刀的其中的一首。他说啊，这一首歌比自己任何专辑的制作水准都要高。在左小的配乐的作品当中，真的是有不少的好作品。电影里面他基本放弃掉强烈的个人特质，把自己藏起来来成全影片，偶尔露露嗓就会非常的惊艳。他比较为人知的两份电影原声的功课，是来自于2012年顾长卫的《最爱》，以及2013年韩寒的《一座城池》。在04年的时候，左小和贾樟柯联手改写了内蒙古非常悠扬的一首民谣，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来作为电影《世界》的主题曲。影片当中呢，倒不是左小诅咒出现的，是由赵涛这样一个悠悠的女生来演唱。乌兰巴托的夜大概是左小诅咒最好听的一首歌了吧？怎么说好听？因为基本还是可以听得懂的吧。在原本说它是80年代创作的一首去表现乌兰巴托静谧幸福的歌，之后呢，被贾樟柯跟左小诅咒改编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闯入和谐画面的异乡客的这样一幅图画。接下来光影在歌唱在节目的上半段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电影《非诚勿扰二》当中的电影主题曲。其实歌曲本身就很有名了，那歌手也是随着歌曲而被大家所知晓，他的名字叫做李默，有人把他叫做女版的摇滚诗人。好吧，这首歌最好不相见，最好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

0: 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好，您的光影在歌唱已经送达，请签收。
5: 舞动光影，恋恋歌唱，
6: 欢迎收听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来说，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会听到的是《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们总是会有更多的自由去发现那些不被主流听众所知晓的音响啊，或者说乐器呀、啊，以及富有情感的这样的音乐主题呀、啊，更加没有一纸合约在身，就是自己来玩，自己录歌，自己来做宣传，写出来的音乐大都比较标新立异，倒是所谓的这样的非主流呢，更加没有侵略性的被大家所接受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时，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演唱人的名字叫做高山，歌曲是出现在何以笙箫默当中，非常 Q 的一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一位也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女生，最开始是有着清新的跟自由的唱腔的，他会唱少女的一些心事，比方说在2009年的时候，他创作了《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也是在那一年受到了关注。在2013年的时候啊，就为动画影片《魁拔二》演唱过片尾曲，叫做《静心之歌》。没想到他出现在了《麦兜》系列动画影片当中，这是另外一种画风的独立音乐吧。好，我们来听邵怡贝，他所演唱的这首歌《麦兜响当当》。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你，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叫做《前度》啊。光是看这个电影的名称呢，就觉得它应该是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吧。我们会听到林二问的声音，这首歌曲叫做《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说到电影前度啊，还蛮有腔调的啊。前度的出现可能是你的一种幻觉吧，或者说它是一种纪念，一种悼念。但是呢，你在悼念爱情的同时，也应该要珍惜当下，所以尤其适合年轻人来看一看。尤其这种在纠葛当中彷徨啊，又在抉择里面迷失啊，这些内容是很容易伴随着爱情出现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是来自于一位香港的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林二问。还记不记得你看过的那一音乐节目，就是电视音乐节目，叫做中国好歌曲。大概在15年的时候吧，他被周华健导师收入麾下。那林二问呢，其实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哥哥啊，尤其在香港乐坛，林一峰。小的时候他就是受到哥哥林一峰的影响才学的吉他。然后呢，关于这个电影呢，有一句这样的宣传词，说恋爱超过一次的人，分了手的人是属于过去的人，毕竟都是我们爱过的。好吧，啊，留给你慢慢去体会吧。那林二问呢，在这个电影当中是首次担任电影的配乐，啊，应该说也是唱出了电影当中所要表达的这一种紧张的暧昧的种种气息。好，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呢，它会非常的明朗，这是来自于好妹妹。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随着近年来玉器收藏的不断升温，玉石价格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小学生，哎，都投入到了挖玉采玉的大潮当中。在玉石这种高曝光率的影响下，有投资理念的人已经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呢？玉器收藏的价值所在。了解玉石文化呢，已经成为了收藏初期最重要的功课。那什么样的玉石才有收藏价值呢？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通过鉴玉专家的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玉石的收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曾经收藏一块啊黑漆古古玉。这块黑漆古月冠饰啊，1998年的夏天，王敬之曾经拿给南京博物院的古玉专家殷志强先生鉴定，他认为啊是出土很久的良渚玉器，材料呢是地方玉。这块古玉的故事呢可是真不一般。这块古玉什么样呢？咱们呀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故事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4: 清末民初的古玉专家刘大同在古玉变中特别讲到水银沁，他认为水银沁有殉葬水银和地中水银之分。如果整个玉器都是黑的，

0: 气而半身皆黑者，三代之物为最多。秦汉次之，两晋以后既不多见矣。在他看来，只有年代久远才能形成整体黑漆骨的古玉。他同时又说，三代古玉入土年久，水银结成大片或大块，干老异常，非配之数十年不能透出青光，一经盘出则黑如漆，明如镜，其耐人寻味，多有不可思议之处。王敬之这块黑漆骨古玉正是整体皆黑的，而黑如漆，明如镜，看来它已经是被人盘完了数十百年的书坑。不过它并不是那种一麻色的黑，在它身上黑的底子上透着点点的红，露出隐隐的灰，还有根须般的沁痕，可以看出沁色的走向。更主要的是，它还开了一小块窗，露出原来的玉地。开窗见地是购买出土古玉的一个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放心购买。如果是满沁，整体一种颜色，那就要小心一点了。王敬之这块黑漆骨古玉是开窗见地的古玉，它身上主要有三种沁色，在古玉中被人称作三光照耀，是一种不多见的沁色。在那么多淘宝者的搜索下，竟然等着王敬之把它领回来，没有缘分能办得到吗？从沁色上，王敬之知道它是水银沁，是黑漆骨，是三光照耀，但是它究竟是什么器型不知道。有一天呢，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张学书突然打来电话，兴冲冲地告诉王敬之，说王敬之的黑漆骨古玉名叫月冠氏，在良渚玉器中可以找出典故。王敬之放下电话，急忙去翻阅良渚文化玉器，果然看到了两只月冠氏，样子和他的黑漆骨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他们有纹饰，而自己这只是素面，人家这个是地方玉，而他这只好像是和田玉。台湾著名古玉鉴赏家李耕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特别用了一个章节讲古玉的形变，指出古玉有四变，即质变、沁变、盘变、形变。所谓质变是玉质变了，沁变是玉色变了，盘变是沁色变了，形变是形状变了。讲古玉形变，这是一个新的论点。玉的韧性是不足以产生变形的，如果遇到外力它将会断裂，但是如果它变形了，则可能是在地下的潮湿与恒温的环境中由压力造成的弯曲。王敬之的黑漆骨月冠氏就是变形的，除了变形还有沁变，那么是不是显得更为难得？那么也证明了它确是古玉无疑。有一个朋友对王敬之说，你戴上这块玉产生了幻觉，说明你镇不住它，今后最好还是不要佩戴，转让给别人算了。王敬之听后不以为然，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要不然自己至少得头破血流，瘸胳膊断腿啊。他是自己的保护神，又怎么能把保护神送人呢？但是从那时起，王敬之没有再佩戴这只古玉，只是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它黑如漆，明如镜，黑白红三光照耀的品味。大多数时间他是静静地躺在家里供奉观音菩萨的座下，分享着供菩萨的香火。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作为玉器鉴定专家，王景之先生啊，曾经给有这方面投资打算的人一些建议。简单来说呢，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称为形而上，主要指文化层面的。拿到一块玉，首先要了解它的年代呀，以及在那个年代玉的特点呀，从而初步做出判断，然后再看玉的材质、器型、纹饰、雕工、沁色等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呢，可以统称为形而下，这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所谓沁色呀，是指在地下长时间的埋藏，受化学物质的影响，玉器本身产生各种色彩的变化。当然了，很多搞收藏的人啊都知道，很多时候呢也需要一些缘分。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王景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叫做有缘玉师去复还。
3: 最近读文物天地杂志，看到了上昆仑山寻找和田玉的文章，获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盛产白子玉的真正源头，汉尼拉克河源头的白玉原生矿。矿床是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冰川覆盖的山体，阿格居改冰舌以下的冰器型玉矿由冰川剥蚀原生玉矿并向下携带形成，目前还没开采埋在冰器物中的部分，而找玉人捡拾的也只是冰盖下的流水冲洗暴露在表层的玉粒，而这种方法采集的白玉每年也就是200-300公斤。文章还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末，知白子玉的价格飙升，一公斤数百元涨到数万元乃至十数万人民币，羊脂玉资料雕琢的玉件价格惊人自不必说，即便是用新开采的阿拉马斯山产的羊脂白玉雕成的玉镯，一只也要人民币15000元。读到这段文字，王景之不由得又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羊脂白玉诗，摩挲再三，浮想联翩。因为这只羊脂白玉诗曾经有着转让给别人之后又回到他身边的特殊经历。王景之得到这块玉是在浙江省收藏协会刚成立不久，协会分配任务，由大家分头物色，吸收民间真正有收藏品位和收藏档次的收藏家入会。王景之作为第一届理事，自然责无旁贷。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介绍了70多岁的老收藏家罗英斌先生加入了协会。罗先生很高兴，因为那时入会手续还比较严格，入会的要求还比较高，不像后来的阿猫阿狗谁交钱都能入会，弄得摆地摊的人几乎多半是收藏协会会员。罗先生一高兴啊，由大厨里拿出了一只圆圆的糖果盒，里边全是玉，他说你喜欢哪一块让给你。王景之毫不犹豫地选中了这只羊脂白玉狮。罗先生笑着说，行，你眼光不错。那么平心而论，这只羊脂白玉狮并不是十分的白，它微微地透着有点黄气，但极其油润。台湾的古玉鉴藏家李庚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将羊脂白玉原先的3级9等分类法统分为3级，并配以图片加以说明。从图片上看，1级羊脂白玉和3级羊脂白玉是有不小的差距。 和书上的图相比，王敬之的羊脂白玉诗比二级略逊，但算作三级恐怕又有点委屈。这只玉狮有一只手握起来那么大，在古玩圈子里称为混件，因为它既可以把玩又可以摆放陈设。这只白玉狮，王敬之经常把它挂在腰间，直到要挂需用人气时时养护的古玉时才存放在锦盒里。有一次，有位朋友想拿自己的几块白玉和王敬之收藏的白玉比一比高低，大家讲好了时间，头一天王敬之就把这只玉狮子从银行保险箱里取了回来。巧得很，就在这时，家住绍兴的一位朋友因参加杭州的拍卖会顺道来访，他也是个玉器收藏爱好者，刚刚在入迷的阶段，他看到这只玉狮和另一块荔枝种的松竹梅玉挂件，非常的喜欢，一定要让王敬之转让给他一件。王敬之一听说这可不行，因为松竹梅挂件他已经答应送给一个商学院的朋友，而玉狮目前还不想转让。这个朋友坚持要这个东西，他的太太也从旁助阵。王敬之这人呐，脸皮薄，被这对夫妻纠缠不过，只好跟他们说明天再议，因为自己马上要去斗宝。绍兴这位朋友显得很有诚意，他特意在杭州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看到他这个样子，王敬之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这只玉狮跟随自己已经五年了，一旦离去还真有点舍不得，但看到对方如此喜爱也就同意了，只在原价上加了几百块钱的利息，不算买卖，只算转让。其实从五年来人们收入增加上讲，他是捡便宜的，所以这位高兴得不得了。而这一夜，他和他的太太却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怅惘之中。在这之后的十天左右，绍兴这位朋友还打电话来表示感谢，并要自己帮忙买一点白玉。王敬之满口答应，可谁知道又没过了几天，这朋友又打电话来说托王敬之买的白玉不要了，而且那只羊脂白玉狮他也不要了。王敬之听了立刻回答，请你送回来，千万不要给别人。王敬之的太太得到这个消息也是一脸的兴奋，她说自己有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现在好了，咱们的狮子要回家了。几天以后，这位朋友带着他的太太一起来到了王敬之的家中，把这狮子就给献出来了。王敬之的太太赶紧把它藏到自己的卧室里，王敬之也把帮这位朋友买的一块白玉及多余的钱交给了他，跟着就问他为什么又不喜欢了呢。这个朋友说呀，别人鉴定后说这不是清代的，是清代的要好几万，怎么会这么便宜卖给你呢？王敬之说，这只狮子确实是清代的，但是自己并没按清代的价钱转让给你。你想啊，现在羊脂玉籽料的价格已是80元一克，这块玉如果是60克，光材料就是4800元，还不算雕工，新加工的羊脂玉这种价钱你根本拿不到。倒是老玉因为收购的成本有高低，相反还能买到便宜点的。王敬之开玩笑说，看来这只狮子跟你没缘分，它和我们的缘分还没有尽呢。而且我这个家里的宝贝多呀，狮子在我这儿也感到热闹，所以它一定要回到我这儿。后来啊，他给王敬之看了那位重伤玉狮的鉴定家高价卖给他的几块古玉，却无一例外全都是假货。 古人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幸亏对方是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如果他提出用他的古玉换自己的玉师，那王敬之就再也见不到这只玉师了。
2: 得了，听过了这个故事，咱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

0: 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起。作为当年影视主题曲的专业户，罗文演唱的影视剧主题曲在香港流行乐坛中是有重要地位的。对于不少香港人来说，没有人能够忘记他在《极光》中、《波斯猫》中的妖艳演出表现。

我们都会说断舍离，通过杂物的选择取舍，了解自己，获得自我肯定感，从物品轴思维转化为空间轴思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获得果断勇敢面对问题，求知问题而不是被其捉弄的能力。

是一个真的很神奇的东西，就好像有无数条小毛毛虫在你的生活当中蠕动，而每个小毛毛虫都足以让你哭笑不得，一天至少有那么几次。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忍受了非常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的时候，可能连自己都会被感动的日子。回忆起来，你会佩服自己，在困境下，自己还是潜力无限大的，甚至都不相信自己，那个时候竟然可以这么强大。来听孙燕姿，真的。

这首歌呢是燕姿第三张专辑《风筝》当中的一首，专辑有两首歌呢是燕姿亲自来创作，一首叫《任性》，一首就是这首《真的》，其他的呢就是李思松、李伟松、陈子红这一帮老搭档们完成。这张专辑燕姿也是全程参与制作，在2002年拿到了第二届音乐风云榜的年度最佳女歌手奖。下一位有请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这个。
3: 哎，
2: 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 等一等父母，
4: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到一首金海心的《小白船》。

你会不会发现生活当中那些曾经陪过你的朋友慢慢都会因为生活圈工作圈的客观原因大家聚少离多，我们有时候会想起对方嘘寒问暖一下，但可能也找不回当年年轻的时候一起嬉皮笑脸一同成长的快乐。其实真正的朋友也无关于距离，无关于生活圈，大概是没事的时候百般挑剔，有事的时候抓着你的手一声不吭的监督你过顺境，支持你过逆境，人生两三人活着的就足够了。来听邓紫棋的话。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邓紫棋在2016年发布了全新现场钢琴录音系列，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其中，作为系列二中发布的第二首原创。它是彩画一般温柔，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被他画下，期许被他画下。对这张色彩斑斓的画，邓紫棋是赋予了他的灵性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

0: 眼肉。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那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7: 好，那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9: 打着追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就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8: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10: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9: 啊。为啥？
10: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脏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我们把它举起来，
9: 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还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7: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 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后来才明白，要过上简单安逸自由的生活，前提依然是赚到足够令你安心的资本。这个世界是温暖的，也是现实的，只有你努力和自律，才可以让它改变成你想要的柔软的样子，不是吗？来听好妹妹晚风

0: 下。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黑岸。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来听阿牛唱歌给你听。

阿牛也是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田园生活的歌手，他的歌呢喜欢透过歌词去写生活细节，里面很多人间烟火的味道，更喜欢把童年或者小时候的生活都写进去，所以很多人都说听阿牛的歌很容易想到小时候，这不得不和他的音乐路线相结合，似乎在他的歌里面没有悲伤，全是单纯快乐。下一首郭采洁爱人呢。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
1: 静静地按下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 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 并且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关于万芳，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问起过我身旁一个朋友他的理想型，他给出的名字就是万芳。没有想到现在90后00后也会对万芳这样的痴迷。当年他不仅是流行乐的女歌手，也是影视演员，同样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做了我们的同行 电台DJ。 嗓子和外表万芳说起来其实是不算出色的，但是他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地呈现气质的歌手。

2019年夏天，一档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乐团，其中就包括宇宙人乐队。成团了十多年，宇宙人终于也慢慢地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在节目当中，一首《你以为》震撼开场，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超强的舞台表现力。他们曾经入围金曲奖，是一支无法被定义的乐团，而且在师兄五月天的演唱会开始之前，他们经常担任开场的嘉宾。这些经历让主唱小玉感触颇多，他说

0: 说起金玟岐，你的眼中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2015年，金玟岐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完美世界》，她从幕后到台前经历了10年的时间，那些幕后的经历、参加节目的心得、散落在角落的 demo 被她一点点拾起、打磨、融入到第一张专辑当中，而她也终于可以在大家面前完整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观察和对世界的思考。很多人了解金玟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虽然我们会把这首歌跟同名的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首歌的灵感是金玟岐看过了陈思诚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1: 剪一盏烛火，回忆不灭。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4: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4: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

0: 元，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大集合。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徒步不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叫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
11: 嗯，
10: 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12: 啊，这还
10: 烧水壶。
12: 嗯，
11: 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10: 有多天价？
11: 就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4-5千。
10: 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
11: 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
10: 哦、
11: 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
10: 孤品。
11: 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
10: 啊、
11: 就还蛮贵的、
10: 嗯。
11: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咖啡壶、
10: 嗯。
11: 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结构。
10: 嗯、啊。
11: 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
10: 嗯。
11: 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就下面大上面小，
10: 低滤式吗？
11: 不是，就是
10: 形态，
11: 他们管它叫牛仔式咖啡。
10: 嗯，
11: 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
10: 嗯、
11: 可能在篝火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
10: 嗯、
11: 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
10: 嗯，
11: 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

0: 盖上，放到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
1: 余温
0: 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儿，兑一些凉水进去。
2: 嗯，
0: 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2: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0: 问题是它不溶啊。
2: 啊，对，它不溶
1: 渣子，
2: 然后它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地方的网给过滤掉，然后你
0: 不太，其实没有太大的过滤的作用，
1: 就是自然沉淀，
2: 确实是自然沉淀，
0: 主要靠沉淀，
1: 对，自然沉淀。
0: 搁凉水，往里兑凉水是帮助它沉淀，另外往下蹲两下也是帮助它沉淀的。这都是我测试过啊，亲测有效
2: 啊，然后风味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也依然是让大家觉得好喝的。
0: 嗯，我觉得假设在户外或者是在古代啊，能喝上一杯就不错了
2: 啊，
0: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在天很冷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咖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因此哪怕它的风味有所损失，我觉得这口热乎的比什么都重要。总比那个寒风中手冲的那个要幸福一点。
2: 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友说听了半天咖啡馋了，自己泡一杯感觉不好喝，因为他在白开水的杯子里面直接放了几粒咖啡豆。我觉得可能是听完你这个可以把咖啡粉直接撒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故事以后，直接把豆给撒进去。
0: 他可能想用的方法是先拿冷水泡，泡个几个小时之后呢，再上锅煮。就是
1: 这，他可以泡一个晚上，看一看它是不是大麦茶的颜色。
0: 对对
2: 对。哎，但是这个它的全名叫什么？学名？
0: 慎律师咖啡壶。
2: 慎律师咖啡壶，你把里面的那个像一个杯盏一样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你说它是烛台。你说它是一个特别古早的喝咖啡的方法，
0: 牛仔咖啡。
2: 里面原本正经的用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就是这个巨大的就是它的粉仓嘛。
2: 嗯，里面放多少克咖啡粉有要求吗？
0: 根据你放多少水，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经验来说，
2: 比例大概是，小英你觉得应该多少？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严格的比例，
2: 没有要求。
1: 对，这个应该
0: 它来自于一个不太，它来自于一个
2: 对咖啡不讲究的国度，
0: 对，还没有发展出精品咖啡文化的那个时代，就大家更多的是要一种咖啡的那种糊香，就那种烧烤的那种糊香，外加咖啡因。来自于那个时代，
2: 很多人一起来分享。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比例和时间温度调合适了，它能做出很好喝的咖啡来。但是这个比例你就得自己来去把控了。这个壶其实我很少真的在露营的时候用它，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铝的东西啊，用久了好像对身体不太好。但是老外不太讲究这个。但是我们，
2: 你在家里面会用它吗？
0: 不用。
2: 纯粹是因为它是孤品，对吗？
0: 对，就是忍不住手欠吧，就就拔了个草。
2: 就是粉放到粉仓里面以后，然后水加进去也是需要加热的吗？
0: 加热，加热以后，它会从上面这个小孔喷水，对，喷到这个盖儿上之后，均匀的淋到这个咖啡粉上，最后就它的。最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相当于是整个这一锅原本是由清水渐渐变成咖啡液，然后这个咖啡液循环了几锅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浓郁，所以它这个原理比较特殊一点。
2: 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之后呢，确实是也炸出了很多听友从小就有喝咖啡的习惯。墨竹子说，小的时候我就把我妈买的咖啡豆直接放在水壶里煮啊，然后加点糖和牛奶也挺好喝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加了糖吧。
0: 那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大。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没见过咖啡豆呢。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咖啡
2: 都是速溶，
0: 是颗粒的，就那种小颗粒的，是吧？速溶
2: 就是茶色缸子里面的。
0: 对。
2: 小姨那边还有一个神器，个头很小，
0: 嗯，
2: 但据说你亲测出来，它能出品的咖啡是风味非常不错的，堪比什么家用咖啡机是吗？
1: 对，这是一款一个品牌所设计的，完了整体的会比较小巧一些。
2: 你知道我觉得它长得像什么吗？
1: 嗯、
2: 长得像黑色的小黄人儿。
0: 黑色。
2: 这小黑人儿
1: 特别可爱是吗？
2: 对，就小小个、嗯、一个手就可以握过来。
1: 对对对，完它的整体的构造其实跟我们咖啡机的手柄会特别相似啊，特别像那个平时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无底手柄。
0: 嗯
1: 啊，但它对女生稍微没有那么友好，就因为我们摁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大力出奇迹，稍微使劲会多一些。
2: 哦、对，
0: 它也是属于一个压力式的，
1: 对，压力式萃取。
0: 嗯，
2: 它等于是要通过手这么去挤压，
1: 对，去挤压、
0: 嗯、
2: 才可以出。
0: 它相当于是倒热水进去，对吧？
1: 对，倒热水进去，
0: 就那个底子肯定得有。嗯，就是刚烧开的热水倒进去，
1: 对，
0: 借着你要是凉水的话，这压力就不够萃取了，
1: 对，
0: 远远不够，所以还是得用热水，一百多，就是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哎，正好讲到 dirty 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
1: 嗯、
2: 我有一次看我一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嗯、他就是去某一家咖啡店打卡，
1: 嗯，
2: 也不能叫打卡，可能是随意路过的，他就举了一杯 dirty 说、
1: 嗯、
2: 说现在 dirty 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随便一家店都能出品 dirty， 就到底 dirty 在咖啡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衡量的标杆吗？还是说其实
1: 嗯，
2: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嗯、
1: 对，不能说是标杆，只能是说它是新兴的一种牛奶咖啡，
0: 网红咖啡饮品，
1: 对，可以这么
2: 来理解，就是因为长得特别的梦幻，
1: 对，完大家喝起来的口感呢会是热咖啡加冷牛奶，就整体口感呢跟平时喝的拿铁会有区别、
2: 嗯、
1: 完了整体入口很香醇，再加牛奶的冷、
0: 嗯、
1: 会让觉得口味上会有区别，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诶还挺不一样的。
0: 嗯，
2: 嗯，那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来做 dirty 呢？
1: 嗯，一般做 dirty 咖啡的现在行业内用的比较多的都会是一些 SOE， 就是要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用的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做 dirty 相对来说风味感会更好一些。
2: 嗯、
1: 哦，就是有一些会用拼配，但是大部分我可能会用 SOE 多一些。
2: 嗯、
1: 哦、
0: 嗯，
2: 那像你手里面拿的这个，应该叫它便携咖啡机，
1: 对，
2: 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构造呢？
1: 哦，这个构造很有意思。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平时所看到那个叫一个跟粉碗、
2: 嗯，
1: 对，完了还有呢布粉器。跟粉锤儿，所以呢这套构造呢就比较新颖了一些、
2: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如果用这个时候倒咖啡粉可能会洒、
0: 嗯、
1: 用这个布粉器呢、哦、可能就不会洒掉，对、嗯、完了再
2: 这个布粉器特别的就像是一个小
1: 片小小铁的圆圈，
2: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科学，就比如说你在户外出去玩的时候、
1: 嗯、
0: 咖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有时候你糟进点粉出去、
1: 嗯、
0: 特别心疼，
2: 你想给它拨了回去，
0: 因为它就有可能导致你下一顿那个量不够，
2: 少喝一杯、嗯、
1: 对
2: 对
1: 对
2: 嗯，
1: 嗯，
2: 也就是咱们平时的那个装茶叶的一个小铁罐，
1: 对，差不多，对
2: 对
1: 对，嗯，
2: 又有粉锤还有布粉器，
1: 对，还有布粉器，所以就比较方便嘛，
2: 嗯、
1: 啊，完只要平时我们有保温杯里有热水，就能满足一杯咖啡的需求嘛。
2: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对女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些、
1: 啊、对，需要个男朋友。
2: 对，以后就是说，不是我拧不开瓶盖了，是你能不能帮我萃取一下咖啡？
1: 对对对，是这意思。
2: 但是这个小飞，你今天看他带来以后，你会觉得想种草，然后以后户外想带出去。
0: 那个特别好，因为那个一代我试过，就是还没有设计的那么精巧，
1: 嗯、
0: 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在户外所有的咖啡器具里，它算是比较靠谱的了。
2: 嗯。
0: 但是我那个很快坏掉了。
2: 这个是很容易换吗？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塑料杠杆嘛，可能我们连续去摁压的时候会稍微使大力，就可能会坏掉。
0: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

0: 样，你会觉得他那个压力太大了，摁着不爽。但是对于一天当中只有这么点锻炼的我来讲呢，就有时候唰揣的可带劲，然后哎坏了，怎么没有压力了这下啊？
1: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什么需要充电啊等等各种的能源，只需要
0: 吃饱
1: 就可以了，以及热水。
2: 对，热水完需要，如果是说我们平时外出啊，建议可以带个磨豆机啊，去将它研磨的稍微细一些，完了直接放里就可以了。
1: 嗯，哎，有那种充电的磨豆机吗？
2: 有啊，
1: 有。
2: 对，有充电的便携的磨豆机，直接一摁键，它就可以已经研磨。
1: 你那个像音箱盒子那个耳机盒子那个里面的、
2: 啊这个、对，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磨豆机再加手冲咖啡设备啊，会比较方便一些，还会带一个旅行袋。
1: 这个我感觉我从小飞眼里看出了
0: 没有，这个它从体格和重量上来讲不太适合、嗯、就没有那么便携，
1: 太大了、嗯、
0: 对，你不要看我这个三点几升的这个、
1: 啊、
0: 它三点几升的出来的是十几人份的咖啡。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是不是一个概念？它那个其实，在便携上没有那么友好，但是呢，它出品的那个品质非常棒，长得像一加湿器的一个东西，
1: 是桌面加湿器。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2: 它上面呢会是一个电动磨豆机，但因为毕竟是电动的，所以它里面会有个电机，所以整体构造呢会稍微大一些，
1: 重
2: 啊，会稍微重一些。嗯，但是确实啊，它最多只能磨15克左右的咖啡粉，15克到20克之间、
1: 嗯、
2: 啊，所以就像小飞哥说的一样，是它只能满足一到两人份去喝啊，没有办法是说磨十来口一起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1: 它那个粉磨完以后，直接都就掉到那个滤网里面了。
2: 对，直接到滤网里面完，它还特别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分水器。哦，我们
1: 什么意思？
2: 我们直接这个往上一放，我们直接往里倒热水，完它会有一个毫升数的一个显示。完它就会自动滴落，就不需要手冲壶了。
1: 哦，所以不用手冲壶，你只要把水倒到那边，它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可控速度这么一点一点的。
2: 对，它下面是有无数个孔径、哦、完了去滴水、
1: 嗯、
2: 啊，这样来进行萃取、
1: 嗯、
2: 啊，所以就不用考虑再去考虑水流大或小，
0: 嗯，
2: 用热水壶还好还是用什么壶，就这些都不用考虑了。
0: 傻瓜机相当于。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可以这么理解。
0: 但是它出品的品质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从换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够用的，
0: 嗯
2: 啊，就喝起来还是我觉得比挂耳有的时候会好喝一些。
0: 啊、
2: 嗯、对。
1: 你看这会儿问题来了啊、
2: 嗯、
1: 也正好请小莹解答一下啊。515说、嗯、不远万里从牙买加买的蓝山咖啡豆还在柜子里躺着呢。
2: 嗯、
1: 这可能是很多人大部分人会有的一个常态。
0: 你从蓝山应该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1: 这个不重要。
2: 嗯、
1: 我们就说
0: 这个很重要这个。
1: 你就认为它是蓝山咖啡豆，对、
2: 嗯、
1: 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就这个豆子我只要不拆封我就是放着。
2: 其实是这样的，咖啡豆会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最佳尝鲜期、
1: 嗯、
2: 一个叫做保质期、
1: 嗯、
2: 最佳尝鲜期呢指的是它烘焙完以后的一个月内我们要尽量喝掉，它的风味和香气才能更好。
0: 嗯
2: 所以呢完保质期呢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喝都没有问题、
1: 嗯、
2: 但只不过是说你喝不到牙买加蓝山的风味和香气、
0: 嗯、
2: 它可能只是一杯有咖啡因的咖啡罢了。
0: 嗯
2: 就会这样的区别。所以建议大家是说、
1: 嗯、
2: 还是现喝现买，现喝现磨，或者像小飞老师一样现喝
1: 现
2: 烘会比较好一些。
1: 哎、
0: 所以其实如果蓝山这种能怼到一橡木桶的这个生豆也挺酷的。
2: 对。
1: 嗯，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在蓝山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0: 特别就量就那么些，全世界人民抢，你就在一景区随便小摊上就能买到正宗的了，不可能。
1: 所以现在蓝山咖啡豆依然还是咖啡豆里面的天花板是吗？
0: 也
2: 还好吧，
1: 也不一定，
0: 就是一豆难求嘛，它贵是贵在这儿，
1: 稀缺。
0: 对，
1: 但是至于风味能有多，或者说能有多少人喜欢，
2: 蓝山咖啡主要的风味就是平衡，
0: 嗯，
2: 会特别的平衡。
0: 嗯、
2: 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代人可能更喜欢一些有个性的。
2: 对，就如果偏花香果香的，喜欢偏花香果香的同学可能不太会喜欢蓝山。
1: 好，那就不是我的菜了，因为我这两天正在问小莹说，我说我想要再入一些咖啡豆，然后他本来给我推荐就是相对深度烘焙一些的，
2: 嗯，
1: 我就是一个喜欢花香果香味浓一些的人，
2: 嗯，
1: 所以你有什么好推荐吗，小飞？
0: 配着水果
2: 一起煮。
1: 大鹏问，那听这么说的话，咖啡豆放一年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喝了、
2: 嗯、
1: 这个到底的就是物理上的时间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还是说根据豆子不同它是不一样的？
2: 其实
0: 拼配的
2: 嗯
0: 长一点。
2: 对，
0: 能放个几个月吧，
1: 能放个几，也就是几个月
0: 单品豆是。

0: 间特别短，就是一个月。
1: 所以大家就买那种小袋儿装就好了，喝完再买，这样是最合适的。
0: 对，然后生豆的保质期大概有多久？
2: 生豆的保质期的话也是一年内。就因为咖啡豆跟谷物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放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些陈豆的味道。就可能这个豆子里面本身比较好的豆子就会有一些什么玉米啊、蔬菜啊或者这种谷物的味道，就会让我们喝起来觉得不新鲜。所以其实
0: 会有餐味儿。
2: 对对对，
0: 他们上一趴聊茶叶聊到这个专业术语。
2: 对。
1: 会不会有我觉得的那种什么麻油味儿，就是所谓的哈喇味儿之类的？
2: 那是烘焙完了，放时间长了会有哈喇味儿。
0: 对
2: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帮助大家去做一种户外的逃离哈。其实我觉得入夏以后的户外更像是一种回归吧，就是你可以回归到最简单也是最有滋味的一种生活节奏当中了。当然啦，这期环球旅行家能够希望带给你们的是让你的户外放松和回归，不需要带很多装备，只需要刚刚好的一些户外器具，然后让磨豆子的声音，让水开的咕嘟声，让咖啡滴进壶里的声音一同串起属于你的轻装野趣。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2: 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说人的一生呢，就像是一棵树，何时生长，何时发育，何时开花，何时结果，何时凋零，都有它的过程。每个阶段我们都有必须要经历和面对的事情，当时不努力，一

徐锦淳是曾获金鼎奖最佳女歌手肯定的杰出艺人，她一尘不染的空灵嗓音有一种优美的美存在其中。出版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她的专辑制作都有相当高的水准，她所合作过的制作人李泰祥、张弘仪等等都是公认的标准慎言的老师，能受到青睐，她的演唱实力也可见一斑。也因为与之合作的都是艺术气质较浓的学院派制作人，所以徐锦淳的专辑总是给流行市场一种曲高和寡之感。

学时代的吴青峰因为性格内向，身材瘦小，存在感不强，他也从不主动交流，没有人注意到他。那时候他每天除了上课，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窝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涂涂改改，写歌也画画。知道高中旧友谢欣怡正在同一所大学里玩乐器，就突发奇想说组一个乐队吧。在朋友的介绍下，鼓手小薇、吉他手加凯、阿福、键盘手阿公先后入团，六人正式集结完毕。那一天，几个大学生在一张写满了三个字团名的 A4 纸上挑挑拣拣，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章鱼烧和苏打绿上面。思考片刻，后者全票通过，因为苏打代表调性，而绿则是主唱吴青峰最喜欢的颜色。2001年，苏打绿乐团用极小的声音向这个世界说了第一声嗨，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军仪式，他好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小众又不凡。

关键对话一书中曾经提到啊，在实际的沟通当中，如果你想要跟对方成为朋友，就要学会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人若想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让人愿意分享也愿意倾听，那必须要有愉快的沟通，互动式的聊天，感情的纽带才会越来越紧密，相互间的惦念和对生活的参与也会越来越密切。所有深远恒久的关系，莫过于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朋友爱人都一样，学会分享才可能拥有，懂得回应也才能长久。即便分享的是一件件小事，维持的却是情感这件大事。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

0: 新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你狗儿子垃圾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哥哥张国荣大概是演艺圈影视歌多期发展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1997年他参加亚洲歌唱大赛出道，1983年以风继续吹在歌坛成

名。1984年凭借 Monica 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他自己也很擅长词曲创作，担任过音乐录影带的导演、唱片监制、演唱会的艺术总监等等，才华横溢，但是低调谦和。他的声音富有磁性，低音宽阔深沉，高音沙哑动人，歌唱风格性感华丽，深情多变，时而成熟优雅，时而慵懒颓废。他的声音特别有戏，颗粒感十足，非常有感染力。

我相信人对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自如安详。没有人，哪怕他愿意，他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自己适可而止，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对他人要求太多，其实就是折磨自己了。当你没有期待，恰恰是拥有了最好的期待。就像书里说的，要维系一段感情，期望越少，越是没有任何期待，越能够无条件去爱。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的，高期待既是强求别人，也是束缚自己。而人情世故的成熟，往往就是从降低你的期待开始的。

很多时候你期待越多，遗憾就越多，大多数崩溃呢，也都是因为天不随人愿，事不从我心。但这世界上谁的生活又能一帆风顺呢？多的是起伏坎坷，所以总是要去习惯减少依赖，降低期待，控制敏感，是生活幸福感的来源。

1999年，欧德阳是以三人美声合唱团体牙医妖的成员身份出道。2002年，这个团体在发出第二张专辑之后就解散了。不过呢，2003年他以欧德阳为新的艺名重新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原名是什么。有意思的是，他出发的前三张专辑都是以虚拟歌手方式发片的，2009年才以真实面貌示人。可是啊，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不过你记住了孤单北半球，也记住了小夫妻。音乐比人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1: 多少次伤痛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任贤齐从大学时代就自组合唱团，并且担任吉他手及主唱。他曾经参加过上百次校园演唱会，成为校园热门的红牌 DJ， 跑场生涯遍及全台湾各大专院校。进入到歌坛，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没有发片机会的歌手，到后来演唱《心太软》传遍大街小巷，经历这些不放弃歌唱的日子，才有后来在音乐领域的成功。

一段柔软的时光，一场安静的旅行，趁现在还年轻，去寻找那些曾经出现在梦中的路径、山峦与田野吧。你会发现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想把一生的时间理解为逐渐离开自己又逐渐回归自己的绝妙旅行。这里面最精妙的一个真理是，往往你是必须离开才可以带来最好的认知。这很像是我们在家里住久了就向往旅行，在外面旅行的时间长了就想着要回家了。

0: 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0: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旅游是需要花钱的，谁都知道。旅游的好处却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常常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积蓄。有人以为旅游只是照一些相片、买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其实不然。旅行让我们的身体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风情的滋养下变得机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辣，谈吐因此谦逊。

演员刘亦菲被誉为内地的四小花旦，当年曾经宣布签约索尼进军乐坛，不过她的首张作品并没有在内地推出，而是选择在日本出了日文大碟《深夜之门》。这首歌也成为东京电视台的动画主题曲。据说为了学习乐谱乐感跟演唱技巧，她还曾经在日本进行了一年的舞蹈跟唱歌的学习，所以后来可以尝试多种曲风。对于熟悉大荧幕上的她的观众来说，音乐是人们认知刘亦菲的另一条路径。

慧伦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说起来她的唱功不算完美，但在引领新潮元素和探进自我内心这外在和内在的两个层面，她却总是能够和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的表达，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大众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鸭子、 Lemon Tree 等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朗朗上口的口水情歌，他擅长的是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中大玩实验。因此也有人说，滚石年代苏慧伦的16张专辑代表了16种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

徐怀钰从第一张 EP《飞起来》一发行就深受歌迷喜爱，迅速唱出一片属于 Yuki 的天空。从青涩到成熟，她也从当年晒衣服被发掘的小女生，成了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音乐中的她动静皆宜，唱快歌淋漓尽致，每首快歌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有态度的歌词，还有在那个时代听起来非常精彩的编曲，走出了一条属于她的专有路线。而在慢歌的诠释中，小女生充满爱情的细腻和精致，也透露了一丝隐约的酸涩，对大众来说，那是一下子就能触动内心深处悸动的歌曲。一次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郭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他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他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

范玮琪2000年发行音乐专辑《范范的世界》，因为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并且演唱主题曲《启程》、片尾曲《有你真好》，迅速被大众熟识。最初的梦想、是非题、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他的代表作。范玮琪的声音属于普通的中高音域的女生，音域其实并不宽广，但她把先天不足的高低音域处理成个人特色，选择恰当的歌曲，表现出轻松、自信、干净的音质。出道以来，她一直坚持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良好的学历、甜美的声音，都是属于范范范玮琪的标签。

郑秀文在1988年的新秀歌唱大赛中获得季军出道。90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粤语专辑。1996年《值得》那张专辑奠定了他在国语歌坛的地位。他以唱跳见长，声线独特，是华语歌坛 Live 实力最为出色的歌手之一。她是9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香港最成功的女歌手之一了，涉足戏剧影视，也同样是最具号召力的女明星之一。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
4: 一个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5: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7: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8: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5: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5: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2块钱，2块6块。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那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3: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2: 好，那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14: 拿着追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就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13: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15: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14: 啊？为啥？
15: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来，我们把它举起来。
14: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还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12: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我们想要的很多东西都很昂贵啊，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挣钱，努力想要靠近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说你想要得到某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匹配你想要得到的这件东西。这句话也鼓励了很多人不断努力的前进成长。从事实上来说，如果讲幸福这件事，真正让我们幸福的事物很多时候常常是免费的，比如爱，比如欢笑，以及为我们的渴望而努力的那个过程。就像小王子里说，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一样，让你幸福的东西也常常都是免费的。所以停止尝试去购买幸福，要知道抵达幸福不只有购买这一条路，甚至不是这一条路。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比如，你在生活里是不是有时候会因为嫉妒而觉得不开心？不要嫉妒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嫉妒会让你见不得别人的好，也会让你心生不满，错失向别人学习的机会。所以当你发现你有嫉妒心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我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别人每个人都想要的呢？不要担心你找不到，你一定能够找到你生命当中属于你的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当你觉得自己也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人值得他人嫉妒，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

我们说人是往上走，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谋求更好的职位、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是保持某种水准，比如拒绝降低你自己的标准，去容纳那些拒绝提高标准的人。这个标准有可能是做人的底线，有可能是对于理想的追求的高度，有可能是审美的某种标准。总之，当你在某一个标准甚至要往上走的时候，你不需要兼容和向下调剂任何那些拒绝提高标准的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2: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吧，镜子很脏的时候，你并不会以为是自己的脸脏，但为什么别人说出糟糕的话时，你就要觉得糟糕的是你自己呢？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说到孟庭苇，你总觉得她的嗓子好像永远都停留在纯真少女的阶段，就好像唱粤语的陈慧娴一样，早期的歌都非常好听。

竟唱片销量在那儿摆着。试过在 KTV 唱他的歌的人都会发现真的是啪啪打脸，高音部分唱得那么轻松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后来复出之后嗓音低下来，后期的歌作为歌迷用怀念的心情来听。真的要推荐的话，第二道彩虹之前的专辑，最推荐90年代初的那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全程音都很高。

还记得刚刚出道的时候，关于苏打绿的定位争议颇多，有人说他们是民谣，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觉得就是流行。歌迷中也有人抱怨，在后来苏打绿火了之后，清爽气泡没了，只剩下一杯腻味的甜水。外界争执不休，定位是什么？是否因为商业化迷失？在后来苏打绿看来都挺无聊的，他们并没有在精品和流行中挣扎取舍，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并不会因为受众多而烂俗，受众少而高级。

郑钧的音乐个人特色极其的鲜明，他的音乐一直坚持表达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当年的摇滚风潮中，这很独特，那个时候摇滚都有很强的批判性，何况郑钧的第一张专辑实在太流行了，让他立刻成了一位明星。所以郑钧在很多人印象里一直在流行和摇滚之间。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

0: 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5: 倒掉吧，我不吃了。
4: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6: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90年代是刘德华的全盛时期，91年推出《爱不完》专辑，销售首日录音带销量已有16万张，而激光唱片则有72000张，总计在港年度销量超过500斤25万张。同年，另外一张热卖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销量达到600近30万张，是91年三张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而《爱不完》以及《一起走过的日子》更是同时占据宝丽金唱片公司历年来20张最畅销。

唱片专辑的其中两席位。1992年余华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我的风采》达到了840万的销量。1991年和1992年，刘德华以大热姿态继续包揽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偶像地位。在1992年偶像热潮下，刘德华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

仔细观察古巨基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左手上有很多彩色的手绳，这是他用来记录自己演唱会的。每一次的红磡演唱会都有一种主题颜色，05年是金色，07年是绿色，09年粉红色，11年是白色。每次看到，我总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作为歌手，古巨基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本分。

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哪份工作是不麻烦的，没有哪一种人生是不辛苦的。只要你想变好，就会有焦虑，这是混吃等死的人理解不了的呀。

每个人的年轻岁月至少有一首汪峰，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也可能是生活中的氛围和场景，或者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给他们点赞。岁月可以是爱情，可以是成长，可以是命中注定，也是节外生枝，是迟早会发生的过去，也是暗含希望的未来。未来也属于岁月，在每个闲没疾走的夜里和脸上。

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我们一定要让以后的自己过得比现在好。这几年累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人生不可能到此为止。我们不想变成街上一抓一大把的庸人，不想以后为钱发愁，为生活奔波，不想以后做的都是不喜欢但必须做的事情，不想被看不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距离北京2000多里以外的成都，曾经有一个乐队叫黑马，无数生意兴隆的舞厅里，几个小伙子昼伏夜出，过着舞厅职业乐手的忧郁生活。他们在台上一首接一首地演绎着流行歌曲，这使得他们很快从投入变成了厌倦。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机器，他们需要创造，需要灵。

我一直会觉得张杰跟摇滚不太搭，也许是他给人的感觉太安静太美好了，绝没有摇滚乐常有的愤怒。他经历过很多，但是不论他的眼神还是气质都没有半分沧桑，他的隐忍沉默早把他的沧桑内化成成熟内敛。

想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在你二三十岁的时候，除了仅剩不多的青春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很正常。但是你手头为数不多的青春，却能决定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平庸或者卓越，都是经由你允许了才会发生的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

0: 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叶倩文绝对说的像是一流唱功准高手，强项是气息和嗓音机能，音域跨度上乘，高音中音都能驾驭，风格多变，欧美港乐大众流行都有涉猎，唱跳和抒情都不错，律动嘛一般，年纪大了以后现场音准有所退化。而在地位上有五首左右高传唱作品，潇洒走一回、祝福、选择、珍重、随缘、情人知己还有伤势，有20首左右的代表作，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线歌手的基本要求，90年代初的天后人物，综合来说属于一流歌手，但距离顶尖高手还有一定距离。同时代的歌手当中，排在林忆莲、王菲、梅艳芳这些顶级天后之后，略强于陈慧娴，大概就是这样。但不一样的是，叶倩文是影歌两栖，并且97年正值巅峰的时候就隐退了，所以综合来看，和林忆莲、王菲还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仙子的声音听而不腻，清亮高亢，和一般小女生和装小女生的歌手相比，她的歌声更有质感，声音的辨识度很高，一切感觉都刚刚好，多一份则腻，少一份则缺。她的声音就是那么恰如其分地存在着。

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Ella 陈嘉桦，她的性格偏中性，不但有大大咧咧的率真个性，而且活泼可爱，待人真诚，热情、讨喜、幽默，在她的主持风格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反应灵敏，机智幽默，跟她搭档可以说不但事半功倍，更是能够呈现活力十足、精彩非凡的效果。这种主持风格在主持界也是相当罕见的。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1: 也许是我不太懂，也许你说的话太懵懂，也许言不由

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势十足的创作歌手，专辑里的曲子都是自己来编写，才华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呢，给不少歌手啊写过歌，以独特的磁性嗓音吟唱抚慰心灵的歌声，用心打造最美的尤氏情歌。他有着音乐诗人的美誉。

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我想那应该是不想在乎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全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好的爱情是什么？不会因为一条没有回复的短信，一句无心的话，一个不要紧的朋友而断言不爱了，而是当你穿过树林，翻过山岭，越过海洋，都放心的让你去远方，无论你在想着什么，做着什么，都知道不会弃之而去。

0: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1: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你慢慢找到彼此适合。

你生气烦躁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不妨去吃一点你喜欢的食物。而且呢，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大脑是会缺糖的，这时候吃一点喜欢的食物就能够给大脑补充糖分了，而味觉尝到好吃的东西就会产生满足感。这样一来，一能够满足身体能量的需求，二呢还可以满足心理的需求，心情自然就变好了。尤其是我们吃一点甜食，效果更佳。接下来我们来点音乐甜点，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在音乐里问候各位。

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吧，你接连好几个月每天都碰到同一个人，于是呢你跟他的关系就开始亲密起来，你当时甚至会想，没有这个人还不知道怎么生活呢。随后两个人分开了，但是一切依然按照先前的格局在进行着，你原先以为一刻也离不开的伙伴，这个时候却可有可无了，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你甚至连想都不想他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0: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焦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我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1990年代的香港乐坛的女歌手呢，都是甜甜的，但是呢又有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关淑怡、周慧敏等等，当然还有大嗓门叶倩文。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苏慧伦的音乐出道之路呢，非常的顺利。那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当时他就读于华冈艺校，在老师的引荐之下去朱雀文化试音，清新脱俗的个人形象让他很顺利的拿到了唱片约。90年他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追得过一切》，专辑发行之后，他在校园中打响知名度，和陈明真、方季韦一起被誉为玉女掌门人。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呢，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0: 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1: 你的

那是1996年任贤齐发行了属于滚石的首张专辑《依靠》当中的《心太软》，我想你一定听过。1998年呢，任贤齐再次大爆，这一年他的歌曲曝光数量相比前两年有大幅度提升，像《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任逍遥》《我是一只鱼》都是诞生在1998年。

有没有发现周围的朋友，如果是一个多心的人，那他注定活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了。多心的人总是胡思乱想，结果呢，就是被困在一团乱麻当中，困在一团思绪当中，动弹不得。有时候，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让音乐继续带你走吧。

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一个标志了。这个长相十分不出众的男子曾经也引领过流行乐的风潮。他用独有的高亢又十分沙哑的嗓音，配上自己稳定的唱功，在当时对打王杰、齐秦是极具竞争力的，有着自己的一番领域。他知道不可能凭借长相获得喜欢，所以一直在用诚挚的作品来告诉大家，我赵传就是不会认输的一颗滚石。

0: 心痛。
1: 陈绮贞干净清爽的声音很适合在任何天气来聆听。从96年出道至今，虽然已经不是大红大紫的巨星，但是依然拥有一批非常忠诚的歌迷和她才女的美誉。

来的总是会来的吧，该走的也会都走，所以别抗拒，别挽留，不去贪恋，不要不舍，也别担心，请学着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感谢你来收听我的节目，我也想跟你说，亲爱的，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充满着正能量。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乐琴，郑怡乐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乐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只有当你直面生活当中的累和苦，坦然地接受成长给予的汗水和眼泪，每一次都鼓足勇气迎难而上，勇敢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获得成长和力量。不抱有一丝幻想，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天的努力，只要不放弃，小草也会有点缀春天的价值。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着听着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人生就好像是一支铅笔，开始很尖，经历多了呢就圆滑了，承受不住呢就断掉了。别去抱怨你经历的种种，学会承受，学会坚持，就能够在白纸上画出美丽的风景。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1: 雪竟然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子是一位有着东方面孔却唱着西方灵魂的歌手，细腻的情感流露，自然倾诉，极具画面感的创作特质，充分彰显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跟执着。

也曾经看过不屑一顾，曾经看过酒后痛哭，洒脱的失落的是一个人，放手的舍不得的是一个人，高冷的自卑的是一个人，也曾经看过顺其自然，看过默默努力，我一直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后来想了想呢，发现原来每一面都是真的。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来。

懂得是一回事，做到呢是另一回事。懒是黑洞，舍不得呢就是人的死穴。非得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才能承认劫后余生好过苦苦支撑。跌倒失落，谁都经历过。下定决心前啊，都是百遍的自我斗争；下定决心后呢，那就别回头了，否则你就辜负了一路的披荆斩棘。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应过自己的事，少一件都不作数。我不怕做不到，但是我怕我不去做。其实等待没有那么长，是你总是在原地，让那未来变得遥遥无期。辜负自己太容易，借口总比行动多，安慰自己又对自己妥协。所以呢，我们可以适时地做一点让自己都刮目相看的事儿，比如养成一个很棒的习惯，比如比以前坚持更久一点，去健身，去跑步，去瑜伽，比如在快对自己妥协的时候酷炫地说不。

TFBOY 出道年纪比当年的小虎队来的还要小，三个成员价值观才刚刚形成的年纪就在一块儿了，所以成员之间的情感一直是伴随着成长的烦恼和快乐一起长大的。三个感情好的小哥哥也让这个组合赋予了青春不同的意义。

80年代正是中国香港唱片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唱片公司呢四处搜罗有潜力的新人歌手来栽培。当时身为 DJ 而经常需要进行现场表演的林忆莲，因为在一次演出当中唱了英文歌 Cry in the Rain 而被新力唱片相中，成为了旗下的签约歌手。85年的时候，林忆莲就有了她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一张同名个人专辑，就叫做林忆莲。那个时候她才19岁，梳着高高的发髻，留着空气刘海，用四分之三的笑脸笑盈盈地看着镜头，完全呢就是田中玉子的形象。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0: 就在心里。
1: 如果你只是去最热门的景点，只看最美丽的景色，同时呢又在不停地上网，我想你可能没有什么成长和见识。什么叫在旅途当中有所成长？我认为啊，旅行最重要的是学会独处，所以很多人都会背上背囊一个人去旅行。旅行就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让你找到自己内心节奏，但这个前提是你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你身处喧嚣太久了，你才会想要生活在别处。然而如果你在旅行的同时又在不停地害怕孤单，害怕寂寞，那这样的旅行不过只是从一个你待腻的地方去另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而已，终究还是要回来的。慢慢

郑钧作歌啊是非常讲究的，比如说他希望歌曲里有血腥，不只是咆哮才是血腥，大爱无疆也是。拿一首歌来说，《私奔》这首歌推出耗时一年，经历了十几次的修改，这也是郑钧在自己家的录音室制作了一年的作品。这首歌从创作到完成，光是唱片小样就制作了十几个不同版本，但是因为郑钧不满意，最后呢都被毁坏重新做了，随后呢就有了我们听到的正式版。

在演唱会上为挚爱献歌，这是很多歌手都干过的事儿哦。我们来说说张宇。张宇在一次演唱会上啊，专门为十一郎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十一郎呢，作为演唱会的特殊嘉宾，在现场被张宇那一段20多年迟来的致谢跟所有歌迷的祝福感动到热泪盈眶。写了100多首苦情歌曲的张宇和十一郎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感受到的是十足的幸福。

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的。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可，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周华健被李宗盛发掘，在滚石唱片呢最早是做助理，并且他演唱了很多广告歌曲。四个月的时间，他唱红了40多首广告歌，人们流连在周华健春风拂面的歌声里。直到88年，李宗盛为他量身定制了首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91年呢，一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横空出世了，有些淡淡的喜悦，又夹杂着浅浅的忧伤，朗朗上口的节奏，悲喜交集的共鸣，让整个乐坛记住了周华健这个名字。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有没有发现，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着，以及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这是一种对自己撒谎，也不断的需要对周围人撒谎的生活方式。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让音乐继续。

韩宝仪有着一票歌迷，后来他不唱了，歌迷们都很好奇，那你不唱歌平时会干些什么？现在的韩宝仪在家过着幸福快乐悠闲的日子，不唱歌当然就不会去录音棚。他说，我的生活现在都很单纯，没有那些尔虞我诈，生活好太多。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感谢你继续选择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来分享一些生活感悟。世界很单纯，人生也一样，不是世界复杂，而是你把世界变复杂了。没有一个人是住在客观的世界里的，我们都是居住在一个各自赋予意义的主观的世界里。那接下来这首歌想向你传达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们似乎只有在感觉到只有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可以自由尽情地展现自我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地感受到爱。没有自卑感，也不必夸耀自己的优越性，可以处于平衡的极为自然的状态当中。原来真正的爱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如果说萧亚轩的108其实巅峰之作，那三面夏娃那就是妥协之作。后来的酸食堂、潇洒小姐、我爱我这三张电音专辑留给歌迷耳朵的就是电流的声音了。萧亚轩磁性有力的声音完全被电音所覆盖修饰，不得不说有一点可惜。

98年敲响世界的大碟《暗示》是李玟这张专辑的爱情主张，代表的就是对情人的一种暗示。不管是男生女生，难免会有不敢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或是等待的钟声滴滴答答，都成为对情人一种最好的暗示。

貌甜而不腻，气质绝不张扬，但是个性十足，始终有一种淡淡的低调的吸引力。清亮的嗓音，婉转悠扬，这是苏慧伦，还记得吗？她也是那个短发的微酸美人。

不是所有的故事呢都有 happy ending 大结局，但不是所有不是 happy ending 的故事都没有意义。即便某一天你回想起那个人，他曾经让你以为他会出现在你的明天里，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你也不会觉得那是白忙活一场。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可遇不可求。如果你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我想那应该就叫做青春吧。希望现在的你也是青春飞扬。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2003年，梅艳芳在红馆的演唱会，从各项记录上看都没有成为红馆之最。但是作为梅艳芳逝世前的最后一场，在梅艳芳得知自己即将离开的前提下，这是一场心愿演唱会，是红馆舞台上最感人的一场。回想梅艳芳在演唱会上披上婚纱的那一幕，谁不会为之动容呢？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般的存在。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会有它的意义，正是因为一路上失去太多，才会更加珍惜现在所得。正是因为经历这些，才能学会沉淀，才会变得不再患得患失，不再无理取闹。有些人遇见了总有告别的时候，这或许就是你们相遇的意义。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人的出现，才会有了现在这个最好的你。你从来都知道，回忆就是一种力量，它是可以让你更好地走下去的。

有自己的想法，说起来简单，其实我觉得比想象中的会更难。但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剩下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坚持下去了。要知道，有自己的想法，就要学会和自己相处。我认为那是一件情商非常高的事儿。

走过各式各样的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错过想留在身边的他，丢过以为不丢的东西。朋友走散在时间里，感情定格在回忆里。人生都是起起落落的，而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可即使这样，居然还是有人为你停留那么久，请你相信，也一定有人会为你停留那么久。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在音乐里分享生活的感悟和心情。

喜欢一个人，就是他会让你觉得遇见他是一件值得被祝福的事情。为什么我总是把别人对我的伤害记住，却轻易忘记了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呢？不说话不代表不关心，而伤害也不代表不在乎。有的时候被拒绝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也许遇不到对的人，是因为改不掉错的自己呀。

使臣笔墨，记我此生杀戮，可余少许，让我殿内灯下化你容颜，如是。

齐秦从一个不羁少年到乐坛巨星，从轰轰烈烈恋爱然后分手，到现在为人夫为人父，每个阶段他都在唱着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陈慧琳有很多经典代表作，早期的《风花雪》《一场戏》，到大红的《花花宇宙》和《诗意周末》，可以说陈慧琳的音乐之路就是靠雷颂德一手扶持打拼出来的。雷颂德也是靠着陈慧琳的作品注入自己很多关于音乐的理念。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如果是看透了自己，便不会小看别人。这是来自于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接下来是音乐时间，我们继续听歌。

萧敬腾的《雨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

这里还向你推荐一张专辑，迪奥乐队的《底面派对》。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不少关怀第三世界的歌曲，比如说《光辉岁月》，就是家驹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致敬所写的歌。家驹呢，也凭借《光辉岁月》成为年度最佳填词人。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呢都会想起苏打绿。苏打绿最早呢是以校园乐团成立的，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并且在2004年和林伟哲音乐社签约，苏打绿正式成为一支独立乐团，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4: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4: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

0: 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英雄会老去，但梦想不会。周华健和罗大佑、李宗盛、张震岳组成了纵贯线 Super Band 乐团。四个男人在乐团成立之初就定下解散的日子，从台北到北京，从多伦多到旧金山，52场演唱会，4把迥然相异的嗓子，和着一个共同的旋律，走过47座城市，激荡飘扬。有人说，这四个男人加起来有200多岁了，但这四个男人纵横贯穿乐坛盛世，他们代表着一群音乐人一起无止境的追求。

人的一生无论重来多少次都会有遗憾的，我们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要往回走。一路走来都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坚强，在起起落落中悟得了淡然，渐渐明白人生一世，有些路必须要自己走一遍才会活得通透。对于已经流逝的光阴，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接受。

我们说断舍离啊，需要在心里腾一个空间，允许自己去容纳焦虑、悲伤和挫败，也要允许自己去包容失落、担忧、痛苦和不安。然后我们需要反复的去反思，去承认，去看见，去理解，这样才会释然。都说凡是过往皆是序章。

0: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1: 现在吗？
2: 对，
1: 就在
0: 此时此刻。
3: 郭鼎是星星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